0: 那就是用药。
1: 哦，哎，它在植物形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它就像蒜似的，它是临近在地底下种着，
1: 也是在那个埋在地底下的。
0: 对，但是咱们这个百合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像咱们卷丹吧，
1: 嗯，
0: 卷丹的它的像咱们看的那个百合花，
1: 嗯，
0: 挺高的，但实际上呢，它这个来源的这个卷丹呀，它并不高，也就是大概在这个50公分往下，
1: 嗯，
0: 然后呢一个这个橙色的。一个往后卷着，就花瓣往后卷着的，就这么一个形态，它显得是很矮小，真正的说观赏价值够不到。
1: 嗯，
0: 哎，它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呢，把它从这个地里边给它挖出来以后，也是把最外层一扒，哎，出来白白嫩嫩的那个鳞茎就是百合。
1: 哦，
0: 哎，算差不多其实。
1: 哦，它也是已经开过花了的，啊，不是那个没开花之前的。
0: 对对对，嗯，因为百合你看它是夏季开花，秋季采。
1: 哦。
0: 哎，花落了以后。然后采吸收这个金秋之气嘛。
1: 哦，那都已经难道不是把营养已经都供给花朵去占

0: 秋天以后，就是后半程的时候，咱们就像咱们这边秋天很短啊，咱可以体会一下。
1: 嗯、
0: 马上它要入冬了、
1: 嗯，
0: 它要想越冬，它要做的是什么呀？它要做的也是把它的能量，哎，
1: 收集起来，聚集起来，
0: 像冬眠的小熊一样、
1: 哦，
0: 哎，它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盛夏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根类的啊，这根茎啊等等，盛夏的时候不会采。
1: 嗯，
0: 花都养着呢。
1: 嗯，
0: 等花败了，它开始积蓄能量了。哎，这会儿正合适。
1: 哎呀，那这段时间真的是吃百合的好时节啊！它刚刚把这个能量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体里，
0: 像找到猎物一样。
1: 对对对，然后赶紧把它给扒出来，挖出来，然后开始吃。而且你看它、
0: 嗯。

0: 莲子，对，也是。它这个更就是它的生长环境更恶劣一些，在淤泥里 面，
1: 对，对，
0: 但是它不是，但是它生这个长在外面的呀，它不是在莲蓬里吗？
1: 对，这个莲啊有意思，莲啊它是，咱讲这个《爱莲说》里说啊，出淤泥而不染，是吧？说到这儿就得感谢我的老师，这首诗记得那么瓷实，是我的老师一直鞭策让我背。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去看荷花什么的，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出淤泥而不染，而且就是你看它那个花朵的时候，它会有格外的一种那种清透感
1: 对。
0: 啊，它和那个淤泥的那种污浊的样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很清透，甚至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
1: 对，是，而且这个莲它除了有莲子以外，你猜猜它还有哪块可以药用？
0: 药用啊，哎。

0: 有一个感受，感觉莲子熬粥有点涩。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它是干涩性平，它主要的作用呢是什么呀？它可以健脾止泻，它又可以养心安神。
1: 它养心安神的这个功效我知道的比较多啊、经常会看到一些宣传，就是但是它这个健脾这个我就是听到的比较少，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强呢？在它的身上，
0: 莲子啊，它本身入什么？入脾经、肾经和心经。你看脾经它健脾，肾经它可以固肾，心经它可以安神。它为什么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莲子了呢？首先说这个

0: 关系，是一个连串的。
1: 对对对。
0: 啊，那莲子当中呢，这个莲心一般是要剔除的吗？咱们买到的莲子。
1: 买到的莲子莲心是剔除
0: 的、啊。
1: 包括咱们在药店要求用莲子的时候也是要去芯的。嗯，
0: 那这个芯儿就彻底给它扔了，还是会单独？
1: 芯儿老贵了
0: 啊，
1: 莲子芯儿可贵了。莲子芯儿呢，它也是一个药用部位，哎，就是它那个胚芽。
0: 嗯，
1: 这个莲子芯儿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清心火，特别好，
0: 因为特别苦。
1: 对，尤其是舌尖上长泡的时候，
0: 哦，
1: 就这种心火的这种，哎，口舌生疮。
0: 嗯，
1: 然后你就拿这个莲芯儿，少用点，然后用个3克5克的。然后呢泡水啊，效果特别好。
0: 哦，那这个就是会更寒一些，是不是？
1: 哎，对
0: 啊，既然它苦了它就寒一些。
1: 对，
0: 但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百合呀山药莲子。

0: 决定的它的这些功能的，它的这些药用的价值。
1: 对，你想它是又是这个在水里的，水里的这个淤泥里，也就是有水有土，然后它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包括咱们莲呀，你看从根上是莲藕，然后呢这个茎是禾梗，叶是禾叶，它的花托是什么呀？莲蓬，里边果实是莲子，然后胚芽是莲心儿，雄蕊

0: 行，我先这次试试啊，我这次试试看能不能有效果，解决我困扰了多年的问题。那你看银耳啊，像银耳、枸杞啊这类，就是我们一提到养生，就首先它们两个基本就是代名词。
1: 嗯，
0: 像银耳，它会在我们就比如说像医生开方子呀，或者是在这种这个某一个方子里面，它会出现吗？还是它就是一个食养的这个东西呢？
1: 啊，食养。
0: 啊，它没有那种，比如说放到药里啊，它就是一味药的这种。
1: 对。
0: 哦，那它还是比较温和的。

0: 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
2: 这个坠落的过程时间相对就比较长。
3: 嗯，
2: 既有这周围的这个热心的群众的这个视频的拍摄的这个过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听到啊，周围人的这种惊呼。
3: 当天晚上8:30左右啊，这个男子呢就做完了检查了，医生初步诊断他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存在多处的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2: 据了解，这位消费者呢姓黄，今年26岁，就是当地人。事发之后，记者呢又来到了这个攀岩中心去采访，发现现场。

0: 资格很老，但是听力不好。
1: 哦，他带着助听器呢。
0: 是的，他带着助听器呢，所以有可能他当时爬到高处的时候啊，他没听到工作人员在喊他。
1: 还好还好，到最后黄某人呢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椎等多处骨折，经鉴定呢构成八级伤残。因为他伤害的部位，你看胸椎体、骶尾椎，这些都是身体的这个重要部位，而且造成多处的这种骨折。八级伤残是根据这个一个伤残标准评定标准评定出来的。原告认为这个绳太长了，所以导致他这个从半空中。

0: 高啊，从一两米摔下来，咱这海绵厚度高，那不就相当于骑缓冲等于没事儿吗？
1: 对呀、你说咱们曾经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攀岩的娱乐项目，有一位呢游客啊，这五十多岁了，也是哈、也挺喜欢年轻人的这个娱乐项目的。他当时呢是攀到4米的时候掉下来了，
0: 哎呦，
1: 摔的原因呢，那肯定也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嘛哈。但是呢，他就认为室内游乐场的这个海。

0: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高空绳索项目掉下去人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原因就是他下半身没搂住啊，他一坠落以后呢，就跟脱背心一样，就给扯掉了就，
1: 就跟脱衣服似的，是吧？
0: 是的，
1: 他没勒住你。
0: 你说谁往下掉的时候，嘎吱窝能有多大的劲儿承受全身的重量啊？所以那必须是得坐到这个安全带里。
1: 嗯，
0: 那您在选择攀岩项目的时候，您一定得看看啊，它是全身式的还是那种坐式的。
1: 第三个呢，就有一个安全铁锁了。这个铁锁啊，它是一个自由。

0: 一点也不少，有掉下来50多岁的，也有掉下来5岁多的。
1: 哎呦，
0: 掉下来5岁多的那个也是绳没作用。
1: 哦，
0: 绳没作用，
1: 就等于是人直接从高空，就跟那个跳楼是直接摔下来，
0: 是就跟跳楼一样。
1: 哎呀，
0: 那真是挺惨的。
1: 嗯，
0: 那咱们来回到啊顺义的这个法庭，咱们听听试营业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对经营者有什么提示吗？咱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刘。

0: 生。
1: 哎，
0: 所以呢，刚才刘飞虎法官说了，你不管是试营业还是怎么样，你只要经营，你就要做好安全提醒，你监控得无死角，巡查得常态化，经常得有人，而且及时呢要对那些不遵守安全提示的有危险动作的顾客还要劝。你看有的小孩他看人家攀得比他高，他还踢人呢。小孩嘛，
1: 这还有人为的这个伤害啊，
0: 他就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呢，你专业的工作人员哈，你拿了相关的这个教练证啊，哎，对了，掉下来五岁小孩的那个案子，后来那个攀岩馆都没有体育局发的那个体育场馆的经营许可证
1: 啊，他是无证经营啊。
0: 是，他还说了说我这不属于体育项目。
1: 您都攀岩了，还不属于
0: 体育
1: 项目
0: 呢？您是文化项目啊。
1: 是的，另外呢，专业工作人员呢，对顾客也要在攀岩之前呢进行。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

后就因为我们教室门口有很大一块地儿嘛，就追着家长跑来，妈妈妈妈你摸摸，妈妈妈妈你摸摸，没关系，这是那个小土甲，这是小土椿，因为我们门口最多的就是那土地上最多的就是那种小土椿嘛，它一椿就是臭大姐类的嘛，一摸它就会有臭气，然后那孩子在那摸呀摸摸的满身可臭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别摸它，但是我们也会在课程中不断的去引导孩子，不告诉他们不论是大的虫子还是小的虫子，不论是我们的小虫子还是其他的小动物，它都是一个生命。

0: 到他们就会还好一些。
1: 对，我是看过有一些孩子就见到虫子之后一定要跺几脚，
2: 是的，
1: 把它碾死。
2: 没错。
0: 对，
1: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啊，这是家长教育的是吧？
2: 是得看着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吧。
1: 就不能这样对一个小虫，是吧？
0: 他可能没有意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因为小昆虫可能是他们能够接触的最容易接触的野生动物，他可能不觉得这样他就会死会疼，可能就像玩具车一样嘛，摔到地上再捡起来没关系的。
1: 我觉得就热爱小虫的人，喜欢虫的人，能够低下身来趴在地上看虫的人，他应该有一颗童心。
2: 是的，我觉得喜欢昆虫人永远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年轻的心态。
1: 一学习型人格的特点有一个啊，就是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
2: 没错，
1: 这个很

0: 不一样，它是人家独特的触感。当你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可以说是比如说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个小生灵去触碰它的时候，就你会感觉到你在跟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做接触，它会带你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我在试图了解它，然后它也在试图了解我。就有时候一只虫子放手之后，你感觉它可能不像猫猫狗狗去舔你啊，去蹭你啊，去撒娇等等的，但它你会发现它拿触角呢，也在不断的去摆动，也在触碰你的皮肤，
1: 它感觉到了你。

0: 了解你，然后你呢也得去通过触碰他，就饲养他，再了解他，就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1: 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看张悦若有所思，听得很认真。你理解先生的这种快乐吗？
2: 还好还好，能理解能理解。
1: 你说的有点敷衍呀、啊，你又想拿什么去要挟他一下？
0: 有油盐吧。
1: 嗯，生活中哈、啊，如果大家能接触到小虫，其实刚才张悦说的特别对，现在的孩子啊，其实真的和咱们小时候比，真的有点可怜。

0: 这是他了解亲近自然的一个多好的方式啊！所以作为家长，你不应该用自己的刻板印象说不可以，这个脏啊，这个有细菌啊，你不要去弄它，是吧？
1: 嗯，
0: 你应该让他去用心去感受，
1: 嗯，多去接触一下，
0: 嗯。而且刚才凌晓说的就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想，不是你看不见的，它就不存在。
1: 对。
0: 它其实就像花儿、植物也有情绪一样嘛、
1: 嗯，是的，
0: 是吧？就是我们家养花的，我天天说，哎，这花长得真好啊。然后我特别违心的，我们家花确实长得很好，我就在那想，嗯，它一定挺。

0: 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书里还附赠了一些小视频，是吧？
2: 嗯，是的，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的状态啊，包括一些手工制作啊等等的，
1: 就是扫描我们书这个封底上的二维码，是吧？
2: 嗯，是的。
1: 学做昆虫

0: 发现浴室里就趴着小壁虎，然后后来我说必须得给这个总机打个电话是吧？然后摁来摁去，发现那个旁边一个钮就是一个大盖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虫。
1: 这个
2: 酒
1: 店
2: 太好了，
1: 太好了，对吧？为热发热嘛。
0: 啊，就是冯小刚《非诚勿扰二》里的那个酒店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我是重新改变了一次，我从特别讨厌虫到现在可以接受，甚至比如说养蚕，我原来蚕宝宝我也不喜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了一次农业博物馆，就摸它们，哎，发现太可爱了，就把它放在掌手心上，
1: 就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啊，就觉得它是天下最可爱的虫，它应该叫蚕，它叫天虫啊，
1: 人很多偏爱啊，
0: 啊，对，就很多偏爱，因为你了解它，喜欢它，然后和它有接触了，你就对它有感情了，你会嫌你们家宠物脏吗？
1: 不会的，
0: 是不是？不会的，因为你认识他，
1: 是
0: 你喜欢他，
1: 没错。
0: 所以有些东西你要主观的先赋予他情感价值，但前提是你先接受，而不是那么排斥。
1: 没错，要了解他。
0: 嗯，如果。

0: 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

众所周知，当我们食用甜食之后，血糖会快速上升，刺激大脑中枢大量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能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神经递质，能够让身体快速缓解疲惫，消解烦躁，舒缓压力，瞬间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这也是人们在熬夜、压力大、情绪低落、身心疲惫时特别想吃甜食的原因。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甜食，不仅包括奶茶、汽水等含糖饮料，还包括蛋糕、饼干、甜点、精致主食等所有含糖食物，它们都能触发相同。

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在暑期档收官后啊，多部高口碑影片是持续释放长尾效应啊。那今年电影市场最大的亮点啊，是优质影片超强的长尾续航的能力啊。暑期档收官后，《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高口碑影片是凭借显著的长尾效应延续了市场的热度。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那作为他时隔七年回归喜剧赛道的作品啊，影片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

我们看网友啊，冬天里的春天，他说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都三刷了哈，全家贡献了，功夫女足登陆了东南亚啊，后续开拓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八仙呢是陆续登陆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目前影片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海外多地上映，计划还将与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啊。那给阿妈的情书啊，海外票房已经破了1亿元了，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电影的长尾效应啊，不应局限于影片本身，更通过电影家的模式持续外溢，串联起文旅啊、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走出影院，电影的故事依然继续着。掌心那一张票根。

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是不是听着有点细思极恐哈？那骗子能够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啊。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啊，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人发出"喂"或者"哪位"等等回应啊。那仅仅。

0: 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场当中，但是那场前排的一对情侣突然起身上演了求婚一幕哈、啊，是不是觉得非常熟悉啊？因为近几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哈、啊，有好多歌手的歌曲都好适合求婚哈、啊。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这样的在演唱会当中求婚的场景。那在这一场当中啊，男生就

为求婚亮位哈。座位号谐音寓意一生一世，两个位置被加价到了12013元。也有人声称啊，可以买到靠前位置，并且能够提前与后台沟通，争取求婚的时候上大屏。看，有的朋友就会觉得是比较值的啊，但是呢，一旦剧本越来越细，流程越来越熟，花样越来越多，那吃瓜群众就开始烦了。就像赵雷的这一次演唱会哈，网友对于演唱会求婚的嘲讽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吐槽，大概是听说有人包电影院的场求婚，可是他没有包演唱会啊，没钱包场就别整这出哈。

0: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看法啊，你是会对他们的浪漫呢表示鼓掌啊，还是说也比较反感这样的现象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演唱会上这种套路越来越多之后啊，人们开始厌倦了这种表演，希望回归更加单纯的唱歌与听歌啊。当所有人同一种浪漫被无限的复制，浪漫本身就开始贬值了，观众不

如今演唱会的门票越来越难抢，热门歌手的门票也越来越贵啊。那观众为一场演出投入的时间、金钱和情绪成本都在增加，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花了价格不菲的门票钱，甚至请假跨城来看一场演唱会。那最重要的就是完整的体验，观众不在乎你求不求婚、结不结婚，只是别阻挡自己的视线，影响自己的体验。所以面对前排毫无边界感的站立求婚，观众也不再愿意祝福，喊的是坐下。

莫让颈椎病伤到你。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康复医学科气功推拿科的主任肖晶，他擅长骨伤疼痛疾病的中西医诊疗，以及脊柱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治疗，如中医手法联合微创介入治疗技术，治疗各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等疾病，对于间隙关节疾患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0: 椎的这种体格的检查，然后呢我们会结合影像学的检查，包括 X 光片啊、CT 啊、核磁啊、超声啊，这种有必要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理化检查。到医院的话那个检查就会比较系统
1: 啊、
0: 对。
1: 哦，有这么多的检查手段和方法，一般像 X 光片是基本上所有的朋友筛查过程当中都会拍的吧？
0: 大部分情况下。

0: 办法起到一个预防效果的。
1: 嗯，
0: 但是像医生，比如说在医疗机构，用专业的手法对我们进行一些推拿按摩，甚至现在还有正骨的手法，
1: 嗯，
0: 它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一些颈椎病起到治疗的效果？
1: 是一定的，或者说我们是对这样对医生做要求的，
0: 嗯，
1: 就是它得起作用，它能到一定时间之内让你的症状能缓解，
0: 嗯。

0: 二次伤害这时候造成了，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啊。如果劲儿太大了，或者说本来您不适合牵引的状态，您自己去牵引的话，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受到二次的伤害。那既然我们的颈椎牵引在临床上比较常用，但是它又有自己的适用人群，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样的朋友可能是比较适合用颈椎牵引这样的治疗技术？
1: 一种情况呢，叫做。

0: 这个手法的复位，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不是每一次的治疗它都能追求到或者说探索到这种咔嗒的声音。
1: 嗯，
0: 如果你强行去追求，那就有可能会出错。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想问问中医治疗颈椎病的手法到底有哪些。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推拿、按摩，这都是我们的医生会给患者用到的一些中医的治疗手法。但是有一些情况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这时候肖主任，咱中医有没有一些可能很快就能够见到效果？

0: 用这个方子就不见得合适了。
1: 哦，就湿热阴虚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方子。
0: 是的。
1: 嗯，那这个方子比较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
0: 刚才我提到了，它一个是温通的作用，它比较怕冷的人。另外一个呢，就是气滞血瘀疼的人，他往往他比较适合这个方子。
1: 现在办公室特别流行颈托和腰托，然后看电脑的时候，腰上系着腰托，脖子上弄着颈托，没法弯腰，没法低头，这样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比较常见的

0: 恍惚惚的看不清楚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你的颈椎就是出问题了。这是怎么说呢，是比较相对比较常见的比较多发的症状，但是颈椎病的症状我们细说出来得有100多种，
1: 哎呦，
0: 哎，各种各样的。所以一些少见的情况可能你不一定能判断得很准，比方说我们在提到一个叫做颈源性心

0: 牙膏作者，你牙膏厂里上的双双解渴，绕耳沙门，牛奶胶蛋，营销牙为王蛋，为关节而乐。三，举办牙膏活动有奖，隶属地区最高奖励肉包月，举办电话11栏。哪间牙膏让人有渣，让我们敞亮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共同守护牙为的午夜与王蛋。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

0: 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一点送面球，我都牛，我选的。

0: 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本地老饕客对于炒旗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直到遇上了传统款式的炒旗。
1: 这个
2: 这里都叫
3: 什么？应该还是传统的好吃吧？
2: 传统的素鲜。
3: 传统的
2: 吃个新鲜。那给你抓一把，不要紧。
0: 两个小时的时间，鲁泽收集了许多乡亲们的意见。总体而言，大家还是对于传统炒旗的口味更加青睐，而对于创新炒旗产品，则大多不太认可。
2: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新的它的口感没有这个传统的好吃，比如说口感它没有那么酥，没有那么腥，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还是要改进一下。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喜欢相声的朋友都知道，以马三立先生为代表的马氏相声以说功见长，而他的儿子马志明却为马氏相声在唱的方

0: 我唱的跟你唱的，这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巴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

0: 柳是溜。
1: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
0: 哦，
1: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0: 嗯，好，
1: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0: 嘿，
1: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0: 嘿，还赶板，好，好。
1: 嗯，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
0: 哦，
1: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0: 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下面再来欣赏一段马志明、黄族民表演的相声《数来宝》片段。
1: 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2: 不开了，
1: 我改买卖，
2: 改棺材铺。
1: 对了，
2: 你头大，
1: 不，谁改棺材铺啊？
2: 改什么？
1: 我呀，我卖冰棍儿，
2: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1: 我卖着玩儿，多赚钱。
2: 卖冰棍儿，
1: 卖着玩儿。
2: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得真有趣儿
1: 啊。
2: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2: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

0: 钱？
1: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给大掌柜，您看一看，
1: 怎么着？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0: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哇，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贺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住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0: 哦，这个大掌柜，你说大话
1: 啊！
0: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你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这儿打架怕欺生。
1: 我
0: 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起。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1: 嗯，
0: 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1: 哇，惹不起，冲你呀、
0: 啊！
1: 我这买卖关门。
0: 哦，踢你衣服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盗。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牛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1: No， 我开开得了。

0: 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1: 死人了。
0: 这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1: 没死人
0: 啊！
1: 你看着门不做买卖了？
0: 不，谁不做买卖啊？
1: 啊，
0: 我们家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停业一天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
1: 嗯，
0: 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怎么样？
1: 更得给钱了。
0: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1: 当然有了。
0: 那你唱啊！
1: 听着，
0: 唱。

0: 娶妈，你娶妈，
1: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儿呢。
0: 不，你琢磨词儿，别说出来呀。
1: 琢磨
0: 好了。
1: 这个心里利落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0: 好嘛？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洒了是吧？
1: 也不行，
0: 不像话。
1: 说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哎，这凑合。
1: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那是。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

0: 致赞许。他把王派快板齿利落、字清晰、快不乱、慢不断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下面咱来欣赏一下马志明表演的王派快板哭祖庙的片段。
1: 北帝王他以头触地如擂鼓，口尊父王，大声的几乎是血泪溅袍服。启父王，休为老则的宁言误，速决大事莫踌躇，论精兵，咱们成都上有几万支数。

探险组，兵败当阳，历尽了风霜苦。探险组栖身无地，四海漂浮。探险组进兵入川定西蜀。探险组席卷汉中抗魏吴。探险组一代英雄，风云人物。探险组礼贤下士，金悦民服。探险组东挡西杀，一马踏遍了风尘路。探险组南。

国民党将领一样将屠刀指向共产党，而是以黄埔军校事务繁忙为理由，避免和我党发生冲突。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蒋介石多次要求他领兵前去剿灭红军，张治中都用同样的理由委婉拒绝了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7年，张治中

曾四次领兵作战，可他没有一次和红军打过。抗战时期，蒋介石承诺给新四军的军饷和粮食迟迟没有兑现。张治中听说后，尽自己所能给了新四军一支部队2000元的军费。据说毛主席还和当年向张治中借款的那个团长说：“你借张治中将军的2000元什么时候还呢？”1945年，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张治中亲自安排最信任的部下负责保卫工作。

0: 甚至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毛泽东居住。也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真正看到了我党是真心要和平的。重庆谈判结束后，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再次陪同他坐同一班飞机飞回延安。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盛情款待了张治中，他在饭桌上说：
1: 我知道张治中将军是一位真正心怀百姓、真正希望和平的爱国将军呐。

向来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虽说他一生致力于剿共，但也会做两手准备，而张治中就是他另一个篮子里的王牌。他当然知道张治中亲近共产党，所以什么时候需要和谈了，他就把这张牌打出去。而且他相信，即便这张牌打出去了，自己也绝不会。

此时已经飘了的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搞独裁，所以他绝不能容忍共产党继续壮大。张治中听到风声之后，立刻又给他写了一封万言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但老蒋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最后一次是在1948年，当时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在我军的手里，此时张治中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

0: 西口区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西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
1: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宣布当天，他就乘坐美林号专机离开了南京，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当然，下野可不意味着放权，他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继续

0: 胁道：
1: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何是不可能的。是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至于是招降书，和他们的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
2: 果不其然，四月二十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给张治中发电报表示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国共和谈正式宣告破裂。张治中依然还想回到国民党那边，又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呢？接到电报以后，张治中觉得自己也没

0: 好的方法了。十一天之后，张治中发表声明：
1: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我留居北平已80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
0: 您都不用想，这件事最打击的还是蒋介石。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口节目，就那个红楼的段子探晴雯那个段子。
1: 什么玩意儿呢？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了。
0: 白云鹏这个走步子都是小碎步，
1: 上台
0: 动作也是小动作。
1: 您来了。
0: 一出来您看看，冷雨切风。

0: 我还不明白。
1: 是啊，您呢不明白就不明白吧。
0: 怎么了？这么会儿我三段了，这还不明白？一长，我真不明白了。
1: 什么意思这？
0: 我这是跟你开玩笑。
1: 我就知道有这时候。
0: 哎，我听你这么一唱，真是马不良乡，各有不同。
1: 当然了，艺术里边各种各样的风格同时存在。

0: 的回了家，进来吧你就进来吧，进来吧你就进来吧。
1: 杨哥站进来了，站进来了，
2: 谁进来了？
1: 你瞧他站进来了没有？
2: 是那个是进来了。
1: 干嘛来了？
2: 这是找座来了。
0: 我说怎么那么寸呢？
2: 您接着唱啊。
1: 全忘了。
2: 忘了
1: 可不就忘了吗？您这是不是个人有个人风格，
2: 个人有个人特点。

0: 站起来呀、啊！哎呀呀！
1: 我说什么来着？哭了没有？怎么了？怎么了？是哭了不让你？
0: 你这么一唱啊，我想起马玉霜来了。

0: 什么呀？活什么呀？
1: 真是各有各人唱法。
2: 当然了，不单是唱法，好也唱。你看看台上的作配、表演、念白、唱念做吗？
1: 哎，
2: 我们拿这个老生戏说吧，
1: 是
2: 四进士。
1: 嗯嗯，
2: 老生戏的四进士，那是马连良先生跟这个麒麟童先生，
1: 嗯，
2: 拿手。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上回说班长二武松来在街头一上又这家的黄狗闹帮帮，我的亲娘哎，二姥姥哪里来的个大黄狗啊，啥路子的后脊梁哎，不得帮帮帮不得点点点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就这味儿。嗯，后来他发展成为这个河南坠子，
1: 是
0: 你听听乔清秀又一个味儿，
1: 嗯，
0: 程玉兰又一个味儿，董桂芝他又一个味儿，乔清秀那个坠子唱出来，他是啊，你听那个味道
1: 啊，
0: 音色赛梨，甜脆味美。
1: 我说您这卖萝卜来了，
0: 那个。

0: 他就无人召唤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您这干嘛呢？
0: 叫眼泪呢。
1: 知道您这叫眼泪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您这扎蛤蟆呢？
2: 怎么

0: 能够，咱们学不学打那点儿
1: 啊，
0: 就光学那几句唱
1: 啊，这还可以，
0: 行吗？
1: 可以。
0: 拉弦你得坐下，
1: 还得有座。
0: 对了，你拉弦没有站着的？
1: 哎，对，
0: 梆子也没有，这么着得了，拿着两块板吧。
1: 对对，
0: 来那个梆子，
1: 代替那梆子。
0: 咱说明白了啊，这种五个坠子唱的时候啊，这个他跟这个伴奏的呀。到时候这有密切的关系，
1: 是
0: 有时候他就来个角儿，啊，就他拿他当那人儿，这种五个坠子都是男的唱，没有女的唱，咱们就唱两句儿，
1: 来来，
0: 你定定弦儿，
1: 定定弦儿，
0: 定定弦儿，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开了八条腿，在那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门、
1: 啊。他这凑腿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啊！我八爷坐在那马上留神看，在坟里头出了一位蒋英雄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你要问蒋官怎么打扮，那个民工不知听我命，哎，民工的不知听我命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九两刀金头上戴，身穿袍子是大红哎！
1: 什么打扮啊？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啊！下

0: 不会说话吗？你把话说清楚了，人没气儿了还是罐没气儿了？
1: 就是啊，
2: 后边这话更可气了。张大爷，你们家就那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1: 这就更不像话
2: 了。啊，我说是啊，这怎么没事爱断着玩吗？这不是
1: 断着玩，
2: 你管得着管不着你？一生气推车我回去了。
1: 你怎么不换啊？
2: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啊，
1: 你不换这饭怎么办呢？
2: 回想饭馆吃去吧。到了饭馆呢，我叫了个溜肥肠。

0: 到家吃完饭啊，晚上躺在炕上我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一天的事儿。
1: 别扭，
0: 我没气儿了，我们家老断气儿，谁的肠子啊，我这就完了。我这正琢磨呢，你说怎么这么寸？
1: 怎么了？
0: 这时候外头有人叫门。

手特别巧，修理个半导体啊、收音机啊、修理手表啊都会。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木头座钟，坏了多少年了，我就能把它卖了。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就这老座钟到我手里一修理就好，他就拿走了，一直没来。其实我这正琢磨呢，他来了。舅舅，谁呀？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

0: 嘛，最后他给我送供了。我跟他这一喊，街坊王子娘过来
1: 给劝架来了。
0: 我把事跟王子娘一说，王子娘也生气呀、啊。你看这个小伙子不会说话，看这把你舅舅给气的
1: 啊，
0: 给你舅舅送终，像话吗？我说你舅舅没死，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终，
1: 那应该说向遗体告别。

0: 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又匆匆分手。后来他又迷上了乒乓球，而且技术练得十分精湛，并且作为乒乓外交的使者到中国参加过乒乓球比赛，并且为中美建交立了功。阿甘的服役期结束了，他离开军营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坚守与巴布的承诺，他买了一艘捕虾船，

0: 镇的园丁 Free Sky， 今天将再次横穿密西西比河。
1: 我真没想到是 Free。
2: 先生，你干嘛这样跑？
3: 干嘛这样跑？
1: 是为了世界和平吗？
2: 是为了无家可归的人吗？
1: 是为了妇女的权利吗？
2: 是为了环境保护吗？反对核武器吗？
4: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4: 我就是觉得自己喜欢跑。我就是自己喜欢跑。
5: 是你，我真不敢相信，真是你。
6: 一天，一个。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跑步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了阿拉巴马。
2: 阿甘回到家里，电视上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
3: 遭遇一名凶手的袭击，这名凶手总共开了5-6枪，里根总统胸部中弹，凶手被

0: 你好，甘先生。
1: 你好。
0: 我可以去看电视了吗？
2: 哦，可以，小点声。
1: 你当妈妈了，简。
2: 是的，他叫弗瑞斯。
1: 和我一样。
2: 我按他爸爸的名字起的。
1: 那他爹也叫弗瑞斯。
2: 你就是他爸爸弗瑞斯。嗨。

0: 珍妮就因病去世了。阿甘站在珍妮的坟前，久久没有离开。
1: 你星期六早上走了，我就把你埋在了我们俩的树下。我还把你爸爸的破房子全给推倒了。妈妈常说此事人生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人生没有死。

他们的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一天，阿甘送儿子上了校车，这时从他给儿子的书中落下了那根羽毛，一阵风吹来，他又开始迎风飘舞。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阿甘正传》的下半部分。阿甘的扮演者汤姆汉克斯在影片当中的表演

次是零分，也时常会遭到身边同学的欺负。所以有了哆啦 A 梦的加持以后，真的他的生活，他的童年简直变得太幸福了。而自从哆啦 A 梦的到来，也让大雄的每一天都会觉得分分钟需要哆啦 A 梦。3.01 版本的分分钟需要

0: 加块糖。稍后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

每一次看到演唱会当中歌手跟全场的歌迷大家一块大合唱歌曲的时候，那一刻你会觉得这是最有能量的音乐时间。彼此在对方的生命当中的那份陪伴，好像在音乐当中全部都呈现了出来。

彼此生命的加持。延续一下这个周末张惠妹的现场嗨的气氛。我们爱音乐，音乐是直抒胸臆的表达。我们爱音乐，音乐是诗意化的委婉。

被忽略的芯片 MCU 微控制单元。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航天芯片专家李建民，他告诉我们一颗原本造价十几万的商业航天芯片是如何通过晶体管级的加固设计还有系统加固创新把成本降下来，以及呢他多年来研究流片屡败屡战的故事。

芯片呢，它需要供电，所以有相应的电源芯片。那这个芯片呢，除了供电以外呢，它需要跟不同的接口去通信啊。比如说，我告诉这个下面的一个小家伙，它需要干点啥，我给它个通信接口，我们之间有个互联方式。那有一些相应的接口芯片，其实我所有做的芯片都是配合这个控制大脑去使用的，就这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系。

电子辐射，啊，就我们就知道的，气电到天空要解决问题就是什么？太阳面临的这个一些太阳风啊、高能粒子啊，这些粒子呢打到芯片上，会让这个芯片里面的一些器件发生不一样的一些机理。那这个机理我们解释起来呢，就是它可能会对这些器件造成一些烧毁，或者是一些在某个时。

0: 不一样的一个偏差。其实实际上，很难说这个卫星做完是更可靠还是更不可靠，因
1: 什
0: 为
1: 么意思呢？
0: 它的权重不一样的，就是你投在器件的成本多，你因为在人力的成本上就少了。我是说按现在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传统航天因为两边的钱都是投入都足够的，那现在给你500万的一个卫星做一个卫星，咱就说吧，500万做一个卫星可能是很小一个卫星，那你的器件成本如果占了400万，100万的人力成本怎么做都是赔的。

0: 对啊，在传统的行情当中呢，是三个 A 它都在做一个计算，然后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坏了，做出来的数据不对，另外两个的数据是一致的，那我就选择另外两个的数据。
1: 对，
0: 而现在你为了减少成本，你只剩两个 A 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两个 A 分别的数据测出来都不一致怎么办呢？我肯定不能都选，那我就回推到上一步，让他们再算一次，
1: 对。
0: 直到算出来是。

0: 就现在在这个传统航天当中，它是怎么来做这个芯片的，而你用了新的方法又是怎么做的？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传统航天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工艺哈，采用的方法是在底层上对这个逻辑电路进行更多的备份跟冗余。我们知道芯片的底层是 MOS 管，对吧 ？PMOS、NMOS 就是一个小管子，一个管子一个个搭起来，搭成一个大的一个芯片。
0: 对，
1: 那呢，那实际上呢，这个传统航天的设计思路呢，是在这个 MOS 管的基础上，对 MOS 管进行复制、冗余，然后增加更多的

0: 然要用多个备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最开始的这个成果，它只在这个我们叫屠龙术啊，屠龙术为什么？就是它只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很多，其实大家老师也在研究。那这个成果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这个实验阶段，或者说在这个测试验证阶段，就基本上都是通过的。大家认为这样的方法能够从晶体管基达到抗辐照的效果，那但是。

0: 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中华文明的熠熠星河中，神话是特别久远和璀璨的一颗星星。但是由于神州大地地广物博，

0: 呀，我们去看能不能给他打造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神话宇宙出来。
1: 嗯，因为确实没有见到像您刚才说的把《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三部跟神话有关的这个书合在一起做成一部的这样的神话百科，所以可以说咱们这部书是一个非常大部头的一个作品啊。那我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李天飞老师的？
0: 这个

民间的另外一个神叫毗沙门天王，哎，这两个人合而为一了，合完之后才进入了《封神演义》里边，就被写到了商朝。那李靖是唐朝的，他为什么跑到商朝去了呢？就是因为他是民间把李靖这个真人融合到这个北方天王的故事里，然后又被《封神演义》呢就带到了商朝。

0: 成无所不能的大神，呼风唤雨，这好像显得不太现实。
1: 嗯，
0: 于是呢，他们就喜欢把这些神就说成是上古圣王。
1: 嗯，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它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叫神话的历史化。
1: 嗯，
0: 就是说，他也许炎帝啊、黄帝，包括大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都是活在这个神话。

0: 在这个书中其实有很长的一张图，然后来表现这个天地的一个演化、啊
1: 嗯、
0: 比如说有帝君，然后有皇帝，还有这个昊天大帝等等、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天地在这个上古神话当中、
1: 嗯、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位？
1: 嗯，其实这个天地呢，它在中国的甲骨文里边它就存在了，大概写成一个好像是木柴交叉的这么一个

这个所谓的谁有法力，这个是我们今天人，因为我们打游戏打惯了，我们非常喜欢给人物搞这种武力排名啊。实际上在古代的小说里不太讲这个，他往往他讲的是权力。讲的比方说玉皇大帝，他的权力就比较大嘛，他遇到问困难了，他去喊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也得需要来帮忙。这就说明如来佛祖得给他面子嘛。那么至于说这个玉皇大帝本身有没有什么法力，这个你会发现书里并没有说。

0: 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

0: 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

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0: 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
1: 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2: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

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

0: 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

0: 之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1: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会中国东盟

0: 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0: 家都注意啊，平安。
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

0: 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

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现场回应群众关切。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工作靠前、沟通到位，不断提升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能力，以务实举措破解。

0: 辅导、实地调研与实践演练，进一步建强基层宣讲队伍，以社科智慧赋能乡村共富。
1: 9月14日上午，活动在湖川村正式启动。来自湖镇镇的村两委干部、共富工坊从业者、返乡创业青年及乡村导游等约70名学员齐聚一堂。简短的开班仪式后，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商云飞带来了以深入人心、乡村讲解的语言艺术与表达技巧为主题的专题。

县市场监管局将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锚定三区制造高地、活力三水公园、共赴暖心之城三大定位，扛起四个角色担当，在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上全面发力，深度融入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经营路径。

0: 你好，他也会回答你好，他还会唱歌，还会跳舞，我感觉的自演员也得很好啊。
1: 我们也会选了一些小型的鹦鹉，通过一些方式，因为我们小鹦鹉不能直接去上老人的手嘛，但是我们会给他做一个媒介，像一个小花篮，我们老人可以托举着他，可以近距离观察我们小鹦鹉的一个吃食和状态以及他的一个外表。
2: 整场活动全程以陪伴为核心，气氛温馨治愈，趣味的展演体验，生动的科普内容和近距离的鹦鹉互动，让每一位参与活动的老人都收获了快乐与感动。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用

0: 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相关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能吃到菠菜的味道，
2: 我尝一下。哎，你别说，虽然说外面的颜色可能有一点弱化哈，
1: 嗯，
2: 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绿，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保持原状的。
1: 嗯，
2: 然后还蛮有食欲，并且它口感也可以。
1: 嗯，
3: 三款创新炒气产品在第一次试验中，只有水果蔬菜款能够基本达到鲁泽的预期。为了能够

去，换取一些，零花钱。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一定要走出大山，然后进入去大的城市。后来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很多大城市。其实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其实

0: 把你在姜太外转够好。你说好了吗？
1: 好了。
0: 行。
2: 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雨成为了打破父子之间隔阂的契机。

0: 收编一啊，我觉得我正好做了些就是新口味的炒起，也是红藤夹心的啊，然后还有这火龙果和菠菜榨汁的炒起，这都是新口味，咱之前都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拿过来正好到咱都说说，就是看能不能给些意见，价格拿出到目都说说。
1: 经过父子俩的共同努力，鲁泽的创新炒起又改良了一版，但是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

0: 就是有点像那个满天群星闪耀一样啊
1: 啊！
0: 其实说这个满天群星闪耀呢，一个国家那时候可能就跟一部落差不多，
1: 对，很小。
0: 哎，对，它就不再是万邦林立、一盘散沙了，各路诸侯就开始俯首听命于高座殿堂的大禹，哎，凝结成这个命运共同体，踏上了迈向文明。

0: 趣的话，您去再去读一读这些书，再拿着这些书您再去这个地方再去看，那您才能真正的说您对这一段的历史是有深刻的了解。
1: 没错啊，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商，
0: 还回到商族哈，
1: 商族，商族，
0: 对对对，我们刚才说夏嘛，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夏的这里边呢，它其实有这个契啊，这个契是商族的这个始祖嘛，
1: 始祖
0: 啊，对，然后呢，这个契呢，它横跨了夏啊，这个大禹和这个启两个啊，然后在这个商族里边，除了刚才说始祖契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在《山海经》里出现过这个王亥，还记得吧？哈，三横一竖的王须。

他们父子是卜辞中最早能确认的两位殷商的先公。那王亥大概生活在公元前1800年至1700年之间，所以甲骨文起源的年代不应该迟于这个公元前1800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上甲威之后百多年以后，这个夏王有一个叫孔甲的，在这个《史记·夏本纪》里头记载，夏王孔甲这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庸君，这个庸就是平庸的庸啊，庸君。司马迁说呀，这个孔甲迷信鬼神，好淫乱，导致夏朝衰落，诸侯背叛。那帝柱开创了这个夏王朝的黄金时代，但是终于以天灾人祸而惨淡收场。那说这个孔甲是庸君，主要是他在位时间的两件事儿。第一个，

0: 孔甲的这个欢心，就被封叫御龙氏。孔甲呢，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让这个刘烈专门为他来养鳄鱼。但是呢，养着不久，那条雌的鳄鱼就死了。然后刘烈呢，就偷偷的把这个雌鳄鱼啊给剁成肉酱，进献给了孔甲。结果没想到，孔甲呢吃完了以后，哎，他觉得这味儿很怪，还迷上了这个味儿，
1: 嘿，
0: 就要求这个刘烈啊继续供应。那这孔

什么呀？说能够像皎洁的明月驱散阴云，让大地瞬间安宁幽静，出现这样离奇浮夸的描述啊！这是东汉的儒家呀，为了进一步把成汤神话或者说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的需要，可见当时啊对成汤的这种推崇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第四个意象就是成汤有生理缺陷，在这个《春秋繁露》里头啊有这么一段记述，说治汤体

好，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哈。这两天的天气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哈，这个湿度也不大，体感呢也是清爽舒适，不闷不黏。

温暖的角落。小餐馆在炮火当中坚持营生，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自上映后，影片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啊。电影火了，当中的这些美食也火了哈，像这个徐福烩饭啊，有很多网友在家里自制啊，全部都复刻出来了，而且非常的美味。

持续渗透。截至八月下旬啊，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过去出海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如今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现实题材多点开花哈、啊，像功夫女足登陆了东南亚啊，后续开拓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八仙呢是陆续登陆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目前影片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海外多地上映，计划还将与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

还有就是 AI 换脸视频啊，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内容啊，就可以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车祸啊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实施诈骗。还有一种就是 AI 情感诈骗啊，更多的体现在网恋上啊。那骗子利用 AI 生

点燃了。那曾经演唱会里的突然求婚是最容易搞气氛的这个环节之一啊，如今同样的场景却越来越容易招来一句坐下，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演唱会求婚其实已经火了一些年了哈。早些年呢，这些偶尔的求婚发生在歌手知情并且主动配合的前提下，是台上台下的一场浪漫合谋。那比如2006年情人节啊，梁静茹在上海演唱会中间邀请了一位女观众上台向男友求婚，突然的插曲令现场沸腾啊！男生在观众鼓励当中上台，梁静茹呢则是特意翻唱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为他们助兴啊。在2016年，在杨宗纬的演唱会上，奥运冠军许昕作为嘉宾同台演唱了《一次就好》，突然间呢大。

免费的装备哈、啊，是一整套免费装备啊。你像万人现场，灯光、音乐、屏幕和情绪，还附带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似乎只要你豁得出去，就能免费获得万人见证的人生体验。那随着这些求婚视频一次次的出圈啊，黄牛也把求婚做成了票务的营销卖点。部分票务。

是一度盖过了歌声。保安随即介入制止，场面从温馨急转直下，极度尴尬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分享一下你对于这样一种现象的看法啊。你是对他们的浪漫呢表示鼓掌啊，还是说也比较反感这样的现象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演唱会上这种套路越来越多之后啊，人们开始厌倦了这种表演，希望回归更加单纯的唱歌与听歌啊。当所有人同一种浪漫被无限的复制，浪漫本身就开始贬值了，观众不再感觉

500万啊，他说其实就像你本来在很投入的看电影，但是屏幕里突然弹出了广告还关不掉，很形象啊。全都他说啊，当初在演唱会上他自己求婚是坐着的，身边都没有人注意到，站起来的确不合适，挡着后边的人哈。

有的朋友说社恐，但是喜欢听别人聊。哎，有这么一群朋友，你本身社恐，但是喜欢看个热闹啊，听别人聊天挺火热的，也愿意感受，只是自己参与的话有点别扭，有点不自如，是吧？还有的朋友说，想说敢说能说会说不说，真的是这样的过程，一如人生一样。谢谢小易。

有的人在网络上特别能聊，但在现实当中恰恰相反，有的人在现实当中一言不发，在聊天室里一言不发，在现实当中却是很融入这个社会。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在心理方面有问题，在情商方面可以去探讨。那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想一想，这五个词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钥匙，它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学底层逻辑。一首好听的歌之后，我们来进行下半段的探讨。哦，这首歌当时听，我戴着耳机听的时候是在随身听时代。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希望各位在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以及节目当中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有所期待，有所栖息。今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是你在平常的日子里做的最

当你对一个人说头一回，你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什么信号？你在我这里是特别的，是打破常规的存在。举个例子啊，头一回见有人把 PPT 做得这么清晰，你说这句话别人是不是特别开心？即使他熬了一晚上，即使他写的也没那么清晰，那人听到是不是开心？哎呦，头一回遇到像你这么懂我意思的人。哎呦，头一回吃这个菜是你带我来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说心理学底层逻辑，

换药了吗？也不能笼统的说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我们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他的心声。那这个心理学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共情优先于解决问题。为什么？人在诉苦的时候要的不是方案，是被理解的瞬间。确实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让对方觉得你站在我这边，防御卸下来了，后面你说什么他才能听得进去。记住这个公式，先确实再但是，效果翻一倍两倍三倍。接下来这首歌好听着呢，有请

且是解决问题正确的思路，大家明白就好。那最后一个词，要是。要是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它是给别人一个倾诉的钩子。要是这个词儿啊，是开放式问题的钥匙，它不是封闭的对不对是不是，而是邀请对方展开想象。

稚嫩和成熟之间的距离。所谓的智商高，很多时候就是懂得切换视角，所谓情商高，就是愿意为别人的情绪让一点路。那第三点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会说话不是让你变得假，恰恰相反，它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展现真实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当对方愿意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看见。如果你一开口就让人想要关掉这个页面，那你再真诚再有才华有什么用呢？所以别把

了了尘烟，我与神王出汗潇洒做个神仙，与天父这层好友即是情缘，留在了心田，展颜一笑的把属红颜如花般明艳，酒香盖碗茶室尽管承担倾诉，悠哉悠哉茶

不想被困在梦里面、yeah、但醒来后却发现你不见。오로내요안녕꿈꾼꾼자랑지을거예요내가돌아올수있다면 If you If you 如果再见到你的时候我想天空许愿你别走

0: 饱含深情，字字千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富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

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

0: 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胃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

0: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

0: 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

0: 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
2: 耶！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
0: 东海结束休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0: 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昨天在杭州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非洲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联盟主席、摩洛哥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主席阿马拉、经济社会理事会和类似组织国际协会

经济，深化改革创新，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做好外树品牌内强素质的文章，加快建设打造一流企业。王浩强调，省属企业要在抓好主责主业、发挥战略功能上展现更大作为，自觉把服务融入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放在首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落实落细战略任务，谋划实施一批战略项目，发挥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更好服务经济大省挑大梁，更好服务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打

0: 直在推动青年创业者之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1: 亚太经合组织帮助年轻企业家创造机会。这些年来，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尤其认识到年轻领袖作为关键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年轻企业家的重要性。
0: 除了 APEC 层面的推动，杭州本地的创业社区也在积极对接。

0: 用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群行健网，中国移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奋战三季度。

0: 还要卖得出去。容量短剧副总裁、总编辑胡朝清楚，
1: 我们围绕着一平台、一空间、一 IP 的这样子的理念来打造我们的整个的生态闭环。假如说他只有制作能力，他没有剧本能力，那我给他提供剧本啊。他
2: 大港路已经排了十几辆大货车，交通有点拥堵。浙江经典童话服饰有限公司门口，两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正在装运一万多套校服，准备发往北京和广州。车间里自动裁床正按电子排版

牛蹄筋等冻品150多吨，查扣涉案船舶一艘，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经查，该案中不法分子妄图借象山开渔之机混迹于海上往来船舶中逃避检查，伺机在近海海域偷偷完成走私交易。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查获的冻品将依法做无害化处理。

0: 徽人周俊刚开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便利蔬果店，常年为社区老人送菜上门，免费带药，小修小补。来听林安台的报道。
1: 在蔬果店里，周俊刚和妻子一人理货，一人称重，配合默契。这时周俊刚的手机提示音响起，居民张某花在微信群里发来需求，
2: 他捞起一条鲈鱼装袋

0: 理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他态度又好，身体不好，叫说一声，他马上就送过来了。
1: 2005年，周俊刚从安徽来到临安，在南苑小区开了一间蔬果店。小区老年人多，热心肠的周俊刚总是有求必应，送菜上门，代买药品，帮忙搬米扛油，在他看来都是举手之劳。谁家电视机坏了，谁家煤气管出了毛病，喊一声小周，他也很快就到。
2: 越干嘛越有劲吧，就是说给他们帮助吧，自己感觉到也比较心里也比较舒服。

0: 入，
1: 带动了其他的一些志愿者加入到其中，越来越壮大。远亲不如近邻的这种氛围呢，是越来越浓厚。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

0: 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阿拉格奇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

0: 刚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个五年规划，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记者

0: 渊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1: 昨天2026年亚运会男足 B 组首轮，中国 U23 男足迎战朝鲜 U23 男足，最终2-1战胜对手，实现亚运开门红。9月20号中午1点，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并成